0: 你以后别随随便便来我家。
1: 为啥呀？怕我看你那大吊车。
0: 那挖掘机，挖掘机，我妈给我买的，非让我穿，我要穿的。
1: 挖掘机嘛，我看看，我看看，挖掘机还是带挖
0: 掘机？干嘛呀？你变态是不是？陈冰冰，陈冰冰。
2: 他不就嫁了个副厂长啊，啥了不起的？我跟你们说啊，原来他吹牛说他家那四件套啊是真丝的，后来人家一看，人家说了根本不是真丝的，的确凉的。哎呦，你说啊，一到过年可把他忙活的，把大门板都卸下来了，迎客人呐。这家伙前两年他退休了，没人去了。
3: 这要是说起来是非啊，咱妈那是出口成章，就咱厂里那些女的啊，咱妈要骂起来啊，都不带措辞一样的。
2: 我是人缘好，你知道吗？我不像咱们家属。大鹏啊，这翅膀给你啊。哎呦，你辛苦了。哎，
4: 谢谢。
5: 没有，就是还是待遇费心，谢谢妈啊。
3: 你拿什么钱？别说买错了，就买对了，我也不能收你钱呢。
2: 这话说的，那我也不能白占便宜啊。
3: 占什么便宜啊？朋友之间不讲这个。关键是你这二中顶梁柱，这勤劳的园丁不能一个人在这儿过年呀，那啥滋味啊。哎，要不你上我家过去吧，我家人多可热闹了，咱一起过呗。
2: 那不合适。
3: 有啥不合适的呀？你俩孩子你也不是不认识。
2: 不是，那主要我这都没收拾完呢，你看春联都没贴呢。
3: 就这事儿啊？我贴。啥事儿啊？
6: 哎，炸鸡！我今年新学的。
2: 太好了，真香。
7: 大玉啊，大玉。
2: 哎，
7: 我来了。
8: 爸，终于来了，快进。
7: 哎，
8: 哎呀，来，
7: 哎，
8: 给上面说
7: 谢谢。
8: 来，来着，
7: 木兰顺吧，
9: 顺顺顺。
7: 哎，
9: 爸，哎，
8: 把衣服脱了吧。
7: 哪儿去了？
10: 哼，流量。

0: 短，必须是这韩汤面。
1: 辣子多少？
2: 辣子多，加一块钱豆腐。
1: 好，韭菜，加一块钱豆腐。好，
2: 好，谢谢。
0: 韩汤面不像别的美食，在别的地方或许能吃到，它只存在于小小的耀州。也许这百年以来，他们已经融为一体，离了彼此便不是那个味道。
2: 这碗面就是我们耀州的咸汤面，那个字儿叫我们耀耀州话来说念韩，韩汤面。我是从1毛钱二两粮票一碗吃到现在5-6块钱一碗。我也带过很多外地朋友们来吃，但很多人吃不惯我们这碗面。但这碗面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种回忆。每回回到耀州必吃的一碗面。还要加上1块钱豆腐。
0: 韩汤面属于那种第一次吃不觉得怎么惊艳，但越到后面越好吃，越吃越想吃。面的灵魂在于汤，吃的时候只需要在老碗里放入碱面，然后浇上热汤，放上韭菜、豆腐、油泼辣子，吃起来撩咋嘞！啊，不要小看小小的一碗韩汤面，早上经常吃，据说还可以起到暖胃活血的功效。
2: 这碗面一下肚回魂了。呀，好久不见，
3: 坐，
2: 声音大香。来，给这先生再掏掏一碗面。啊，辣子多，加1块钱豆腐。
0: 和幺哥称兄道弟的这位叫英玉，地地道道的耀州人，早年当过兵，也下过岗，10多年前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饭店。这个门外汉却硬是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干劲儿，让饭店起死回生，成了耀州城远近闻名的金字招牌。在耀州，如果哪一个耀州人要是没在英玉家的老菜馆吃过席，那就一定是冒牌的，要不就是人缘差，没给人随过份子钱。回耀州吃请，基本有点面子的都在这里。渣渣辣子是一定要吃的，渣渣辣子其实就是尖椒末，是陕西关中地区农忙时最常见的一道家常菜。用刀直接将秦椒剁碎，加以调味，可以直接夹馍吃。在耀州会把包饺子叫捏疙瘩，耀州的疙瘩源于慈禧太后逃难到西安时的贡品，后流传民间，100个为1斤，非羊肉大葱不包，虽小如指甲盖，却皮薄馅多，颇费功夫。
2: 过年这没有聚，难得聚一下。
4: 好，我先走一个。
2: 大哥，喝一个。
4: 好，俊哥。我给你添上。来啊。
5: 油泼疙瘩。
2: 我的最爱。
4: 吃点，先吃点。
2: 1斤120个，
4: 对，
2: 羊肉疙瘩。现在药县城里边还有谁家做的羊肉疙瘩？
4: 羊肉疙瘩没人做。
2: 没人做了。
4: 我们家在做，对。
2: 都用大肉去做了。
4: 都用大肉。
2: 这东西反正除了耀县这地界跟韩汤面一样没有。
4: 对，嗯，还是没有味道。
2: 关键是啥哈，这么小的饺子哈，皮儿薄馅儿多不容易。嗯，
4: 对，很费功夫。
2: 可以可以，你确实可以
4: 尝尝看。耀县的耳朵片出来大刀片，
2: 这是我
4: 这么薄，
2: 我最爱的，每回回来都要吃一回的。哎，加上耳片嘛，这个耳片功夫，
4: 对，是
2: 你没个3-5年的这种大刀片的，你绝对骗不了这个薄如纸的这种感觉啊！能多下两口酒，拜拜。
5: 渣渣辣子，
2: 咦，这盘渣渣辣子一上，到家了。
4: 够劲，
2: 嗯，给劲，
4: 造出来的。我就希望把原来师傅手里那些老菜啊，继续传承下去，一个一个研究它，琢磨它，把它出本书。

0: 不是，你师傅现在还有几个菜能拿出手的？
1: 我媳妇首当其冲，光头肉片儿、刀尖丸子，还有金枣丸子，现在没人在做。
0: 都要现老菜。
1: 都要现老菜、啊，对，一直在做，从没丢过。就怕到我们的孙子辈儿了，吃到那个味道。我觉得一点啊，这些事总得有一些作用。
0: 但是我觉得咱这样干去啊，将来把咱哥俩累死哈，也很难再传承下去了。我觉得就到咱这一代，可能就把这个东西啊弄到这儿好了，我们把心尽了，我们把力尽了，但是再往下传承，我觉得很难了。
2: 传承和创新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英玉这么多年就想保住耀州的老菜，而妖哥一心想把家乡的土菜加以改良带到西安城。哥俩虽然走的路不一样，但殊途同归，都想能够把老家的味道可以留下来。妖哥每次回西安之前一定会去市场，耀州的现辣椒闻名于世，对妖哥来说也是最醇厚的家乡味道。
0: 这种辣椒当地叫馅辣子，官名叫秦椒。这个辣椒在我们耀州过去要出口的，出口到国外的，后来耀县周边开了很多的水泥企业，完了遭受了污染，这个辣椒就不达标了，出不了果了。不过这几年环保啊啥治理得非常好，这种县辣椒慢慢的品质又在恢复。包括我们在西安现在做凉皮啊、炒菜啊、调凉菜啊，有很多辣椒现在基本用的我们耀州的县县辣椒。过去都拿那种石磨子，看那种大的石磨子去磨。早些年人推，后来马拉、驴拉，再后来了就是这种电动的了。这是拿油焙过的，拿油焙过的它就啥出香出的特别好，没拿油焙过的它这个出颜色出红出的特别好。所以这个东西处处是学问，你就研究一辈子，有时候他也把这个研究不是非常非常透彻。每年的辣椒出来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今年收成好了，但辣椒它不一定香，水大了它这个香味它就不够足。哎，今年天气旱了，反而它辣椒哎又红又香又好。这老板可厉害了，我那天一来哈，老板从那直播，直播自己卖辣子，还在网上卖嘞。我们耀县真的很奇怪哈。耀县本土的特产不是耀县本地人在卖，而是河南人在卖。河南人做生意做得好，帮耀县的人、耀县的钱都省走了。这个辣椒的香味已经都出来了，只有这种亲自选的、看他亲自磨的、自己把这个亲自筛过的辣椒用起来才放心。给你烧了。
3: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走了。
4: 好了，
0: 再见。
2: 妖哥带着老家的辣子回西安，辣子约也到了该和看官吃客说再见的时候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正所谓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好与不好，有用无用，全看个人喜好。合味算是投缘，不合味那就擦身而过，相忘于江湖。若如是，甚好。
0: 这是你的根，你有这根，你就不怕了，你就敢出去闯了。就是你坚持这辈子做好一件事情，你总有成功的一天。
5: 我虽然带了两个小孩呢，我也希望找到我的另一半吧，是吧？找到我的另一半，觉得能一起共同来重新组合一个家庭。
6: 也想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都丰富一点，但丰富不起来。
7: 我说这组织留下的东西就必须要把它传承下去，它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那你改变不了的。
8: 趁着我有生之年啊，我要把我的几十年的这些香菜的这些精华、这些全等、这些记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7: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9: 妈妈，
6: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要想生活

0: 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8: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庆赶工不停歇，丁宅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国庆消防进景区曹娥里十三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国庆文博游热度高涨，上虞博物馆成市民打卡研学热点。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丁宅乡深耕鲜果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域文旅配套持续完善，业态能级不断提升。鲜果丁宅共赴片区作为浙江省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践案例，有效串联沿线多元业态，辐射带动片区整体发展提质。目前该片区核心配套的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记者在位于丁宅村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百余名建筑工人分布在各作业面同步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该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进场施工，当前正全力推进一层主体结构建设。国庆假期期间，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施工方上足人员设备，优化工序衔接，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保障项目按既定节点顺利推进。
9: 现在在建设的是主体的一层，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20%。国庆期间我们不停工，有100多工人坚守在岗位。我们计划在10月份结底，12月份完工。
7: 据了解，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974.6平方米，

0: 建筑共四层，总建筑面积6623.4平方米，规划设置宿舍89间，可同时容纳712人入住，配套建设活动室24间。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省级研学营地，补齐片区研学住宿配套短板，大幅提升研学团队接待能力，进一步丰富丁宅乡农文旅融合业态，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
1: 这个项目呢是世纪仙谷共富中心有7层联建，投入以后呢，主要是用于研学、农副产品展销以及电商直播等多功能一体的综合体。投入以后呢，我们会有712个床位和24间多功能教室，也是我们丁宅村从研学的一日游向过夜游的深度拓展。
0: 近年来，丁宅乡以共富片区建设为抓手，围绕一西两岸三片区发展布局，将龙林坝、卡丁车公园、青春大地、桃溪谷景区、管西里村咖等现有业态串点呈现，同步推进村咖二期、鲜果陆生自然乐园等新业态建设，通过各类特色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截至今年9月，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四季鲜果共富中心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片区服务配套能级，为丁宅乡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全域共富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国庆假期，区消防救援局梁湖消防救援站来到曹娥里十三弄景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通过游戏、有奖问答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活动开始前，消防员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小礼品，游客只要完成消防知识问答，就可以获得心仪的手办、钥匙扣，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排队回答问题。同时，消防员还展示了日常救援时常用到的一些装备，能亲自试穿这些装备，对很多游客来说也是机会难得。在消防员的帮助下，游客穿上了消防装备，体验了一回当消防员的感觉。身着厚重的装备，还要救援救灾，游客们对消防员的工作的不易有了新的了解。在和游客互动的同时，消防员们还不忘嘱咐游客，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谨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2: 让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了解我们的消防安全知识，同时了解我们的消防的一些器材装备，最后达到一个大家人人懂消防、人人懂安全的一个目的。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3: 国庆假期，文博研学成为市民们的热门选择。上虞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众多市民游客走进这座城市文化地标，沉浸式品读上虞千年历史文脉，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国庆。
0: 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上虞博物馆新馆馆藏文物近2万件组，设有历史文化、月窑青瓷、天香楼碑帖等六大特色展厅，借助现代化展陈技术，让静态文物鲜活可感，全方位展现上虞地域发展脉络与人文底蕴。展厅内，月窑青瓷温润雅致，碑帖文物笔墨流转，各类历史遗存静静诉说着上虞的岁月变迁。假期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观，驻足观赏展品，仔细阅读注解，认真记录细节，深入了解上虞的非遗文化、历史沿革与民俗风情。不少参观者表示，国庆走进博物馆，既能休闲度假，又能学习历史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是极具意义的过节方式。
4: 看到了很多著名的越窑瓷器，还有一些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字非常好看。
5: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奶奶和哥哥一起来上虞博物馆。上虞博物馆很大。里面的藏品很美。
0: 为了保障假期参观体验，上虞博物馆优化参观流程，落实安保值守，全力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同时，依托丰富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科普、研学体验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下去。 此次国庆文博热潮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0: 也让更多人读懂上虞千年人文底蕴，有效擦亮了本地文旅名片，助力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百官接到保驾山路夜排档片区完成景观亮化升级，一批梦幻七彩水母灯正式亮相夜空。高颜值夜景不仅提升了街区形象，也有效聚拢夜间人气，激活城市夜经济。夜幕降临，保驾山路300套全新水母景观灯次第亮起，多色灯光交替变换，宛若水母凌空游弋。唯美梦幻的夜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拍照留念。据悉，该路段原有亮化设施已使用7年多，灯具线路老化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为此，上虞亮投公司开展专项改造，拆除老旧设备，结合街区业态，全新规划亮化方案。改造充分利旧节能，同时抬高灯饰高度，钢丝加固设备，大幅提升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美观、安全、节能三重升级。如今，水母灯与沿街建筑、商铺灯光交相辉映，形成层次丰富的特色夜景。网红夜景持续走红，有效带动了街区的客流增长，为上虞夜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优化灯光效果，打造精致亮丽的城市夜间风景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日前，松下豆坊非遗研学基地迎来金进小学300多名师生，一场以豆制品非遗文化为主题的秋季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工坊依托本土豆制品非遗资源，把生产车间变成研学课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活动现场，豆坊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开启豆坊探秘，从黄豆挑选、浸泡、磨浆到点卤成豆腐，大家完整了解豆腐制作全流程，同时对比观摩古法手作和智能化生产线，直观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生产中的传承和创新。动手体验环节最受孩子们喜爱，在工坊师傅的指导下，同学们轮流推动石磨，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动手尝试制作腐乳，体会非遗技艺里的耐心和讲究。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孩子们分组协作，在游戏中加深对大豆特性的认知。大家也品尝到了新鲜现磨的豆浆和特色臭豆腐，从舌尖感受松下豆制品独特风味。
1: 我玩了磨豆浆，还玩了很多游戏，我感觉很开心。
2: 在这里学到了豆浆是怎么制作的，还自己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3: 这些活动好好玩啊，豆浆好香啊，我好开心啊。
0: 松下豆坊作为本土非遗实践阵地，持续打造沉浸式研学课程，将非遗技艺、乡土美食与科普教育相结合。工坊负责人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
5: 融科普也常年不间断。银行始终扎根社区，贴近百姓，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把金融服务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用各类文明实践行动诠释着本土银行的初心与担当。
6: 作为上虞本土的金融主力军，上虞农商银行始终把社会责任融入到发展血脉当中，以金融为纽带，连接起家庭、社区与民生。我们也相信这份扎根社区的金融温度会继续传递下去，为上虞的民生幸福注入更持久的力量。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来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说得好嘛，文人比人得死，活比活在。
4: 行了行了，话还那么多。
5: 今儿难得周末不加班，要不咱待会儿唱歌去吧？哎、
6: 行、啊，
7: 好、啊、好、啊、好、啊，咱们还是去那家。
8: 我不睡啊，我不睡。
6: 有约会啊？
9: 就你名单是你提出来的，你现在说这个好像不……
10: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有什么合适的方式没有？如果有，我全盘接受。
11: 坐。
12: 哎呀，

0: 这篇稿子有什么问题啊？这篇稿子你看看我标注的地方，嗯，啊对，还有这里，
1: 我觉得在数据的准确性上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0: 王老师，嗯，我觉得您也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
2: 我不是编辑，不是记者，但我是校对啊。
0: 数据有问题，这篇稿子的撰稿人那不比你更了解情况呀。
2: 吕健，这中山。

0: 要用农家。你这几年在项目投资上做得很不错，是时候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领域。本来呢，去年就该替你进董事会。
1: 今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

0: 到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是谢灵慧不满意我们给的价格，所以故意找茬是吧？
0: 那你也不能。

0: 张宏达来闹，你说要是江一迪演戏也有可能，我不了解他。但是张宏达我了解呀，除非他不知情，否则就是这个稿子有问题，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故啊。你说徐德林是不是真收了别人的钱，故意来抹黑玉祥投资？
1: 老徐这个人是有点贪了，但是我觉着他如果数据造假，那从小了说这是职业道德问题，
2: 往大了说牵扯咱们杂志社涉嫌诽谤，就证明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啊，是不是你想多了吧？
0: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3: 我提供的资料，
4: 你确定吗？
3: 我100%确定。我在玉象投资工作了3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篇报道纯属胡编乱造，里面说的商业数据造假的这些事情，还有那些数据，也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造谣吧。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1: 下次再回，
2: 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好。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
1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

0: 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

0: 小慧，哎呦，真的是你啊！嫂子，这太巧了吧？你今天怎么来了？
1: 我刚停到这儿，我之前给宏达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就想能不能再加呀。他加班呢。哦，
0: 那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上去坐坐。
1: 那我就不上去了。哎呀，别呀！哎，我今天刚好包饺子，你有口福了啊！芹菜猪肉，你最喜欢的。
0: 嘿。
1: 那我就上去吧。我拎一个单来了。最近忙吗？
0: 忙，各种各样的事儿，要不然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出现。
1: 宏达呢？宏达是不是也特别忙啊？
2: 天天加班，
0: 不过刚好你回来，我可以给他打电话，趁机把他叫回来。哎，
1: 创业真是不容易。曼曼怎么样啊？
2: 住校呗。
1: 舍得呀？
0: 这什么不舍得的呢？ 我听那个宏达说，曼曼现在画画画的特别好，
1: 在他心里啊，他闺女永远是第一位的。哎，随便哪双鞋都行啊。嗯。哎，
0: 最近忙，这家里啊也一直没收拾，乱七八糟的。
1: 哎，嫂子，这怎么全打包了？你们要搬家呀？
0: 哎，搬家你可得先告诉我，搬哪儿去啊？别到时候我蹭饭我都找不着地儿。
1: 你放心吧，啊，都安顿好了，我啊就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来暖房。嗯，那地方虽然远，但是房东有一块自己的地，我们还能种种菜，这自己种的菜就是不一样。都找好地方了呀？啊，
0: 有地那还挺好的，挺有意思的。
1: 但是那么远，会不会太不方便了呀？
0: 这不方便不也得克服吗？
1: 嫂子，我听说那个宏达把房子抵押了，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
0: 行了行了，打住啊！这进了家门啊，就不说不高兴的事儿。我跟宏达也是这么约定的，这烦心的事儿不少，是吧？人总得有个地方可以躲一躲。这进了家呢，大家说说高兴的事儿，让心情放松一下，这不挺好吗？
1: 你说你怎么无论发生什么总是能那么乐观、那么坚定呢？那不乐观能怎么样？每天哭着过呀。<笑>
0: 我们这些人呢，真的是很幸运，从一建设就碰到你们这样的两口子。我还记得呀，你第一次来我们家，说要帮我干活儿。<笑> 结果呢，把我的砂锅给打了。<笑>哎呀，
1: 那时候真好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呐，隔三差五的来我们家吃个饭，大家聊聊艺术，说说八卦，多好呀！
0: 宏达那时候啊，也不像现在这么忙。不过他这个人啊，就是安定不下来，不想当个普通人。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也挺好。
1: 宏达还是非常魄力的。

0: 这个我要这样就可以吗？这个叶儿要摘吗？
1: 我来吧。啊，你还跟以前一样不会做家务。
0: 确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参与到这块来。我去开门。
1: 哎，好嘞。
0: 来了，
2: 师傅。
1: 哎，你好。
2: 一迪呀，进来进来。
3: 谢主编。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那个，我来看看你跟师傅，那给你们拿点水果吃。
1: 师傅加班呢。
3: 哦，那你们忙吧，我先走了。
1: 哎，别走啊，我今天包饺子，留下来吃饺子。你们两个人现在负责把芹菜摘了啊，我剁肉。
3: 啊，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方便哈，方便。
1: 说什么呢？赶紧的。
0: 那个。换鞋吧，换鞋一起摘芹菜。
1: 好。来，哇哦，
0: 饺子出锅了，
1: 哎呀，
0: 热气腾腾的。
1: 来，红达今天加班不回来啊，就咱们三个，咱们三个好好吃一顿，吃吃吃吃吃。
0: 哎呀，对不起啦，红达，我们几个先饱口福了。
1: 要不咱们三个喝一杯。
0: 我开车呢，
1: 找代驾呀，就这么决定了。喝杯 啊！我刚好有个好酒。嗯，
0: 哎，嫂子，你行吗？
4: 奉陪到底吧。
1: 刚好这酒啊，
0: 哎，
1: 我也没收起来。
4: 我来。
1: 庆祝一下，庆祝我，庆祝我。
0: 嗯，好的。
4: 管他庆祝什么呢。
1: 来了，快吃快吃快！
4: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你们以后啊，就经常来。你看你们不来的话，我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
0: 你以后再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找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空。有空的时候就一块吃。
4: 是吗？你要觉得无聊，你就找我就行了。我顺便还能够蹭饭吃。
0: 来。
1: 嗯，开开心心的啊。嗯。
0: 哇，你干了呀！
4: 不是奉陪到底吗？
0: 哦，你这个酒量可以啊。
1: 那我也干了。
0: 哇，你们这些都女中豪杰，我不行哎。我喝一口吧，喝一口。
1: 慢慢喝，慢慢喝。嗯。
0: 哎，

0: 那师母，我们先走了。哎，别说，师母，自己来，我自己来。啊，哎，你们俩路上慢点啊。哎，到了跟我微信。我今天吃太撑了，放心放心，你回去吧。经常来啊，你也是，听见没有？嗯，哎呀，嫂子，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都告诉我们好吗？是，又不是不呛了，吓我一大跳。哎，电梯到了，我们走了。行，走了，嫂子。啊，拜拜，拜拜。太撑了。没成想今天正好碰见他们家包饺子，因为我最喜欢吃那个猪肉芹菜的饺子，嫂子他们都知道这么多年。
1: 好巧哎，没想到你今天你过来。我刚刚还挺不好意思的。嗨，哎，一会儿那个你要是后面没有什么安排，咱们下去走走。
2: 行，没安排。
1: 啊，行，正好消消神儿。嗯。你肯定也知道，我刚到中商浪潮的时候啊，是宏达带着我跑新闻，所以某种角度讲，他就像我的师傅一样。而且宏达和嫂子人特别好，把我们社里人都当成自己家人。
2: 那时候也年轻，大伙都没成家，天天去他们家蹭饭。然后嫂子手艺好，那些男生你就吃的多，基本上到月中把他们家吃光了。
1: 原来我师傅爱招呼人吃饭请客这事儿，从那会儿就落下了毛病了。<笑>估计是。后来宏达就离开社里了嘛，去创业。原来社里的那帮人也是。哎呀，转行的转行，调职的调职，也有高升的。 反正到最后剩下的最初的人，好像也就我了吧，还留在中商浪潮。
2: 看得出来，你对中商浪潮感情应该挺深的吧？
1: 确实是很怀念那段时光。那时候大家都很简单呐，然后年轻，满脑子的情怀理想。而且宏达他们家那时候就像我们的一个避难所一样，不管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没有他们家一顿饭解决不了的。而且这么多年。

0: 我见了这么多夫妻，我觉得宏达跟嫂子是感情最好的一对。你跟他们在一起吧，你会觉得就是心里面特别暖。
1: 对，我也老说我师父啊就是个老暖男。其实我真的挺感谢我师父的。如果没有他应该也没有我的今天。当初他把我招进华科远见，然后又一路各种引荐我，后来我才做的风投这一行。所以这次呢，我就想竭尽我所有的能力要帮助我师父。我就希望像我师父这样的好人，他就一定得有好报，一定得有好运。
0: 其实我你先说。
1: 我谢老师，其实我特别想认认真真的跟你道个歉，就是今日视频的那件事情。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认真的去调查，算是无端指责吧。而且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挺冷酷无情的人，但是最近几天我才知道，其实你为我师父的事情也一直忙前忙后，然后各种牵线帮忙。哎，反正不管怎样吧，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错了就该认错，错了就该道歉。所以谢老师，这件事情真的对不起，我希望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困扰。
0: 其实我也应该向你道歉。我这人呢最大问题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你们那篇报道我调查过了，数据确实是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出现纰漏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肯定是我们的失误，我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那天去社里啊，我对你态度也不好，发生这个事儿你肯定也受了很多委屈。可是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觉得解释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总有一天我肯定会对此有所弥补的。
1: 啊，不用什么弥补。说实话，我觉得能像今天现在这样跟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开了，我就挺心满意足，也挺高兴的。
0: 哎呀，你别您呢，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1: 那可不行，那太没规矩了，我还是叫您慧姐吧。哎，
0: 都行，你觉得舒服就可以。
1: 其实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你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啊，可怕这种词儿都上来了。
1: 第一次见你是有一点。
0: 是，我知道我有时候给人的那个表面的感觉是会有一点，像个变色龙一样吧，可能总是变来变去模样去适应这世界的种种。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守护住自己内心的那个初心，然后对抗这个冷漠的世界吧。真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
0: 咱们还不是啊。啊，嗨，那正式相认一下，你的朋友谢林慧。
1: 江一迪。哦，对了，那篇报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我正好想问你这个事儿呢。那天你去社里，你说徐德林跟你要钱是怎么回事？啊？那
1: 他跟我说你们社里一向是这样啊，而且那个钱也不是到他的兜里，是到你们社里。
0: 多少钱？
1: 15万。
0: 我们社还有别人跟你联系吗？
1: 没了。
0: 所以你就坚定地认为这个钱是我要的。
1: 哦，而且你们社里的其他人也这么告诉我的。
0: 谁呀？
1: 就是那天我闹事儿的时候，后来送我出去的那个人叫
0: 吕健。
1: 好像是。

如果你认为你最终审核的那篇稿子跟刊出去的不是一篇的话，这是你在质疑整个工作流程中有人替换了稿件，这太严重了，那每个经手的人都要被怀疑的。

0: 李社，没事没事没事，啊，我正在看他们给我传过来几篇稿子呢，啊，您说。喂，慧姐，什么事儿啊？
1: 晶晶，我上次那个预向投资那个稿子，我审过之后有没有人动过？
2: 没有啊，有人钓鱼的话得签字，我这儿没有记录。
1: 嗯，

0: 伙子，研究生，府航户口，他父母还是咱的老乡呢。
1: 嗯。
0: 江一迪。
1: 嗯，妈，你说。
0: 抓紧时间啊，快点啊。
1: 放心吧，我现在就弄啊。嗯，拜拜。

0: 说话，怎么了？
1: 迪哥，救救我呀，哥们儿不行了。
0: 怎么了？
2: 新老板太难搞了，要看每个人的行业进展。他把投资部的人挨个拎进会议室过细分行业报告，而且凡是之前会上提过的都不算数。他说他看过之前的会议记录。
3: 那你就交上去呗，那么多项目呢。
2: 哎，我之前不是做尽职调查吗？哪有时间搞那么细的行研啊？哎，你说于是他搞那么细干嘛呀 ？VC 与 PE 二级市场证券基金的投资 着眼点肯定不同啊。他于是好歹也在华尔街干过，这点都不知道吗？
4: 咱们玉象投资要是想发展起来，要走黑市的路子，一二级市场通吃，早中晚分三个阶段去接。
0: 哎，对，行，说诉求。
5: 那个，你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一个物联网的行业报告吗？你发给哥们儿救个急呗。
0: 嗯，你等一下啊。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迪哥，关键时候还是你最靠谱。
5: 不过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最近不在公司，还真的挺想你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排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辣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爱上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辣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1: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
2: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0: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阿梅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辣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1: 哦，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3: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嘛。
0: 辣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辣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速速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辣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三十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辣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辣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辣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辣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香尽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4: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一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福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网住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S 级 BD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淋淋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

0: 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桧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先去吃饭，手机呢？去下。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老婆，
2: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你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你再回来看你们。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走走走，
9: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0: 哎，快点！哎，快点！哎，龙神，你走这里啊！妈妈，
11: 你爸来啦！大家好呀！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
18: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22: say no。
23: 这是酒驾，拒绝酒驾从我做起。

0: 爹，这红旗暖和吧？暖和，可暖和。
1: 春眠呢？专治你这老寒腿。哎，
2: 爸爸，哎，趁着我现在腿脚还利索，赶紧娶上个媳妇生个娃，到时候我去给你带孩子，我好了，也用不着你操心。
1: 我也能给你带。
2: 你带啥？你自己还是个小娃呢，你还给我带。爹。
0: 再说这事儿也不能着急，不是？你还不着急？你说您那么个大长媳妇，姑娘就没一个合适的吗？我们那个监理老想把她姑娘介绍给我。监
2: 理是什么？工程监理。管我们所有人，权力可大了。
0: 你赶紧见见，咱不是那攀高枝，咱管得这么监理不监理的。只要是合适，那就是好姻缘。
2: 见倒是见，人也挺好。
0: 就是他姑娘脾气太大，太凶了。你掀开人家那，挑开人家那，那咱家现在也不差，不是？咱小娃马上就是大学生了，到时候考我那儿去，我把你也接过去，到时候咱一起过好日子。行，你俩好好的发展。哎呀，到时候我帮你把孩子带大了，我再回来。
3: 我离不开咱这片海啊！我习惯了。你把孩子放下来，让他歇会儿。哎，你是老抱着他揉搓他，这孩子受得了？
4: 哎呦，这小家伙可灵了，他一下就知道谁是好坏人，他为啥不让你抱啊？看透你了。哎。
3: 来，孩子，让姥姥姥爷抱抱。你看他来不来？来，看他来不来？来，让他来不来？
5: 老爷，你俩别抢了啊！该吃饭了。哦，哎呀，
3: 小子，
5: 孩子赶紧吃饭吧。
3: 对呀，孩子赶紧吃饭吧，就跟我，多招人喜欢。
6: 哎，你们说啊，小子这个病啊，不管事儿啊，我认识中医，按照中医的发治能治好。实在不行，来认识个大象。
5: 别，妈，那个。
3: 小紫啊，
5: 我现在已经找人给他治疗了。目前呢，看着效果非常好。啊，那个，啊，
3: 什么呀？
5: 你说啥呢？不说什么了，我赶电视呢。
3: 你在那说呢？
5: 没有。别说话啊。啊，你说。我是怕您的这治疗方法跟我们这治疗方法呢，别互相产生矛盾，到时候再打架了。咱先看这治疗疗效怎么样。如果是我这边治的不好，嗯，未来一定请您帮着找人。
3: 你说的也对，行，你先忙去。哎，哎呀，哎，宝玉呢？大过年的怎么不在家呀？啊，
7: 姥姥，知道了吧？大过年的是宝玉追爱最好时节。
3: 上哪儿了？
7: 上我们学校
3: 老师家了。那不是？
7: 那
3: 上哪儿啊？
7: 主任那儿。
3: 人生的小阶梯往前迈了一大步。 你说咱那儿子啊，老是没追上，天天又追主任去了。
6: 那都是你教育的好啊。
3: 这就得了。
8: 嗯，你们看谁来了？
3: 哟，
8: 哎，肖主任您来了。
7: 呀，
8: 哎呀，

0: 你这咋了你？没事没事，姐夫，我给你冰敷一下吧。
1: 不用不用，
2: 来，肖主任，快把酒给我。
3: 哎呀，不用。
2: 我给我换来。
3: 就进来吧。
2: 我给你拿。
3: 来，
2: 来，
3: 肖主任，快，把酒。
2: 王丽来。
3: 哎呀，不用。
2: 快，
3: 来，肖主任呢？
4: 哪儿是？
3: 看光镜了，你来我家。哎呀，真是比传闻当中说的漂亮。
2: 这阿姨，
3: 我妈妈。哦，
2: 我山哥我说了，说今年阿姨和叔叔过来过年，哎，
3: 可不是。
2: 叔叔过年好。
3: 哎，
2: 我这今天来的着急，没准备什么东西，不好意思。
3: 哎呀，
2: 哎呀。 我给你说，不用准备，来了都是自己人，还准备什么呀？千万别客气，你来了咱们有三者有幸。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肖主任好。哎，叔叔，肖芳，肖芳就好了。主任不敢当，不敢当。哎呀，我跟你说，主任呐，平时啊，我们家宝玉啊，你没少帮助他，所以你来我们都非常高兴。
5: 妈，贾宝山啥宝玉啊？那是个大老爷们的名字嘛。
2: 忘本。
6: 爹妈给起的名字就是贾宝玉，要带到土里去。
5: 那贾宝玉是曹雪芹给起的，跟你有啥关系？妈，你说你大字不识一个吧？你这个《红楼梦》这文化造诣都整你身上了。你说你看吧，别站着，坐。
6: 张嘴。来来来，喝。什么玩意儿？我怕你晚上喝酒。
5: 我怕你晚上喝酒，喝吧。哎，值班不喝酒啊？那就护卫。你这是大过年喂你药啊你？
6: 你说你为什么每年的三十都让你去值班啊？
5: 让谁值班合适？
6: 那厂长怎么每年都没见他去值过班啊？就你能耐。
5: 就没让我当厂长，你让我当厂长，你试试。我这半年三十值班，我就做个表率。
6: 你爸，你要当厂长啊？
7: 哎，那我能不能顺理成章接你班当个主任啊？
6: 啊，你先顺理成章滚吧犊子，快上那边去。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还上脚了呢？把它摘了。
7: 不戴了。新的一年了，咱们得换上新的。去年一年挺好，保你平平安安。这个呢，行。
6: 保佑我们家李四今年也能够平平安安。
8: 不，这又给我拴上了。
6: 嗯，这酒的我就收走了。
8: 不是，咱大过年的就吃这个。
6: 一会儿你爸还得去值班呢，饭馆里还有客人，赶紧抓紧时间吃啊。
8: 不，有你们这样的吗？大年三十往外跑，这可是年夜饭啊。
9: 年夜饭有什么稀奇的？平时你大鱼大肉吃少了你啊？
8: 那这平时吃饭喝年夜饭能一样吗？吃一年少一年吗？
7: 你怎么这轱辘这样了？你能搞给你啊？啊！大过年的，我跟你俩也气了。等会儿上你妈饭店帮忙，
8: 不去你看我干不干你啊？哎呀，我想吃这糊子，看你像大肘子吃肘子。
7: 能不能别喊啊？儿子，乖啊，你先吃这个饺子，羊肉馅的，专门给你包的。一会儿我打电话让他们给送。
8: 你真惯着还送？
10: 那你身边给我带瓶酒。你不说你不喝酒吗？
8: 药都吃了，你不喝酒不伤胃吗？哦，你就惯着吧。我这小子就不长就不像。
7: 你赶紧吃吧，你怎么这么多话呀？
6: 来来来，
7: 你也吃一个。
6: 哪有今年过年给我多少压岁钱？你都多大了还要压岁钱？
10: 你这该有还是得有啊。
6: 不行，没有。那给我哥多少？我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8: 他
6: 这么
8: 大了，他要啥压岁钱呀？
6: 你看，月爷，这一年。
10: 我爸工作忙，他也不会受好听的话。这家里家外就忙你一个人，您肯定又没少受委屈。嗯，来，这第一杯酒我先敬您。
11: 这咋还客气上了呢？来来来，月姨没受啥委屈，好着呢啊。来，
10: 慢点喝，少喝点，多吃点菜，
11: 吃点菜啊，涛涛。
12: 哎，这次包的饺子好吃哎，
10: 好吃，
13: 我也觉得，
12: 是因为涛涛回来了吗？
13: 那当然了，那专门给涛涛包的呀。
6: 来，爸，

0: 静，我你赶紧吃饭，我们赶紧吃东西。过来一回，
1: 行行行行，来来来，
0: 爸，您别老忙活工作啊，多忙忙活家里，这家里才是你的主战场。嗯，
2: 对，来，
0: 别干别干。嗯，小敏虽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但还是咱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不在家，你俩可千万别让小敏受委屈了。
2: 来，亲妹妹，哎，你哥是不是只惦记你？生怕我俩把你带不好。
3: 有我哥给我撑腰，我家庭地位可高。来，哥，
0: 我敬你一个。来。哎呀！
4: 喝点吧，哎呀，我不来，他能喝点，来，能喝点就喝点呗，真是。来，上来，哎呦，我
5: 谢谢老板，来，来着，好嘞，多谢多谢。
4: 行了，我说几句啊，
5: 行。
4: 哎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人呐，看这个家咋样，就看这个主事儿的。老话还说了，富贵有余，年年有余，客人为上。好，今天呢，我要把第一条鱼送给我们最尊敬的客人。 方儿，哎呦，哎呀，给你啊，方儿，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啊。
5: 老，
4: 那是蜡炬成灰，什么都差不多嘛，就蜡烛嘛。
5: 对，蜡烛，蜡烛一样，一样，一样，那就行，一样就行。来，第二条呢，我就给小山青。 伟大的科学家贝多芬都说了，透过苦难走向欢乐啊！
6: 谢老姥姥，贝多芬是弹钢琴的，
5: 他会弹钢琴呢。行了，这个呢要给我的姑爷了。
6: 我舅妈。
5: 姑爷在外边呢，那是救死扶伤是大害，在家呢是团结互助是奉献。
6: 谢谢妈啊，您总结的呀特别的准确。
5: 哎呀，那我不好意思，别夸我啊。这条鱼你们猜我能给谁？
4: 我给我姑娘，姑娘啊，没有当妈的知道当妈的痛苦、幸福，知道不？
7: 谢谢妈，谢谢。
5: 来，这条鱼给我们小苗苗。
8: 谢谢姥姥。
5: 苗苗、雅雅，来一人一条。
9: 谢谢姥姥。
5: 哎，拿着啊，你们俩就好好孝顺父母，听到没有？
8: 听到了。
5: 行了行了，
7: 大伙儿开始喝吧。
5: 来，
7: 我们爷俩吃什么呀？啊。
5: 刚才不说了吗？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有赏有罚。你们去那一年自个儿想想，对这家有啥建树了啊？有啥贡献呢？你们就吃两根葱就不错了。
10: 我妈，我去年这
5: 抗议无效，来吧。我们吃点，大家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快请进。我就不进来了啊，
1: 就是我们家自己备的年货，我爷爷让我来拜个年。哎呀，这么多呀，谢谢你爷爷啊，我们这一年没少吃你们家的鱼。妈，哎，
2: 我姥姥叫你。哎，
0: 你快去吧，你快去。
1: 谢谢啊。
0: 哎，
1: 你咋不进来啊？
0: 我还要去给老校长拜年，我就不进去了。
1: 嗯，
2: 这是啥？
0: 野菜饺子，我自己擀的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习惯。
3: 我最爱吃野菜饺子了，我姥姥也爱吃。
2: 那就行。给你。过年好。
1: 小子。
0: 哟。
1: 哎，
0: 小孩也在啊。
3: 过年好。
2: 嚯，李四，搬这么多东西，你把你家都搬空了吧？
3: 这不姥姥姥爷来了吗？不得表现表现啊。
0: 那我先走了。
2: 你这就走啊？
3: 哎。哎，
0: 我大哥回来了。
3: 那我们一会儿找你玩去，
0: 行。
3: 拜拜，
0: 一会儿去你家拜年啊！
3: 拜拜，小华哥，
0: 拜拜。
3: 哎，小华在干啥呀？
2: 野菜饺子，人家亲手包的，你看可香了。
3: 大家要听听啊，野菜饺子，那都一股思甜的东西，尝一尝。
1: 哎，我姥还没吃呢。
0: 老姥爷，
3: 真的。

0: 哎，好，来来来，给您二老带这个老山参，正儿八经长白山野生的，我妈要给我奶奶送过去，没让，给您二老送过去。哎呦，
1: 孙姑爷啊，就是好大方，
2: 好了，
1: 家来准发大菜。哎，
3: 啥孙姑爷？
0: 好了，尝尝，野菜饺子，小娃带的。哎呀，
1: 太好了！哎，
0: 姥姥，哎，
1: 以后我就孝敬您，您想吃什么随便跟我说，喜欢吃野菜馅饺子，我那儿也有。
0: 不仅管饱还管好，
1: 好，多好啊！哎，
0: 我跟你说啊，这老辈人已经定下来的事儿，咱们作为晚辈的不能老较劲啊！哎，对了，你看，我就知道袁山清和小紫在，你看，给小紫拿了个小娃娃，
4: 多好，
0: 喜不喜欢？
1: 多好，
4: 哥，
0: 哎呀，没事，小紫洗完就行。哎呀，你看，
4: 老爷，身体硬了啊？没错啊。
0: 没让你老把我气死了，别大哥，别主持麦啊！哎，大哥，大哥，
5: 新婚了，苗苗，
0: 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5: 老爷，大哥来了，
0: 大哥又帅了，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快坐，来就来吧，净花钱，你看买这些东西。哎呀，
1: 真是。
0: 老爷，这是我在深圳最有名的糕点坊，给您排队买的鸡蛋仔。哎呦，是吗？哎呀，这玩意儿可好啊！
1: 四哥，这以后必须当领导都可惜了，这次都得磕着。
6: 你这太太的，
1: 换洗发水了啊？不是，我哥给我买的香水，真香，跟那个胭脂粉味不一样，香港味。
6: 这么好，
1: 这也是香港给你买？
6: 谁知道啊？你说呢？听你的吧。
1: 喜欢不？谢谢大哥，真好看。
0: 苗苗又漂亮了，
1: 怎么他们也有礼物，我没礼物呢，大哥。这么多，
0: 你的礼物啊，一会儿偷偷给你。
7: 阿姨还不来？
1: 阿姨，红包。哎呦，来来，新年快乐！你看你的，呀，杨桃回来了，来。
0: 哎呦，我都多大了，还收红包了？
1: 哎呀，没结婚就都是孩子啊。 山君、小紫一人一个。
0: 小紫呢？你说，
1: 你跟你妹妹，你们俩那么高的时候啊，我就给你们包红包啊。这规矩不能破啊！哎，杨涛，你不能再长了，你再长都快顶到房顶了。
0: 22了，玉玉不会再长了。
1: 哎，那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0: 哦，对了，我跟小美还有几家年货没送完，等这两天送完了过来陪你好好喝一杯。
1: 好。

0: 嗯，你脱了，啊？
1: 有点扎。羊毛都扎。不是，涛涛跟我说他买的是羊绒的，羊绒那一点都不扎。你闻，这不是羊绒，这一看就是混纺的，里边掺了一点点的羊毛。
0: 这我也不懂啊。
1: 没事儿，涛涛也没啥钱，那买羊绒的多贵呀。
0: 他怎么没钱啊？啊？你看他。 现在在外面打工，在学校又有兼职，他挣的钱比你都多，所以应该是羊绒的。
1: 啥意思呀？别人都挺厉害的，都比我强，我不行呗？
0: 哎呀，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不是觉得涛涛没钱买羊绒的吗？
1: 是不是一提你儿子你就可以滔滔不绝？那要不然……
0: 好好好，我错了，啊。 行，我不说了。
1: 不说哪儿行啊？你得说呀。你不是说我错了吗？我哪儿错了？你跟我说清楚。
2: 没说你错，我说你理解错了。
1: 我怎么理解错了？我就是说怕孩子受骗了，花的是买羊绒的钱，买了一件混纺的衣服。我哪儿错了？你这还上升了，说我什么都不行，我挣不来钱。对，我是挣不来钱。我每天在家里边忙里忙外的，你把这些给我折成保姆的费用，你看我能挣多少钱？
0: 这跟保姆又有什么关系啊？
1: 连保姆都不如，你是娶媳妇儿吗？你是娶媳妇儿吗？你是娶了一个免费保姆，我是活该倒霉，就是应该这么伺候你们是吗？你真会算计，
2: 这一家人这哪来的算计呢？
1: 什么叫一家人？你告诉我什么叫一家人？你妈昨天打电话跟我说一句话了吗？一句话都没说，她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一家人啊？
0: 咱大过年的能不吵吵吗？啊？ 你说儿子好心好意的给你买，
1: 你别一口一个儿子，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
0: 你说什么？

0: 小敏，小敏，不行，那怎么说你？他就是更年期。
1: 这么冷的天儿，再用啥时回家耍啊？
0: 回家干嘛？回家看他们俩吵架，听他跟你说那些难听的话吗？
1: 我觉得月姨她可能也不是那个意思。
0: 哥，你别在这装傻了，她就是那个意思。他俩争夺间啥情况你还不知道吗？那
1: 咱也别大过年的，在路上。
0: 无所谓啊，我现在还怕我现在在这儿喊，别人看见笑话我吗？我跳河的时候，所有人早就把我当笑话看够了。
1: 你什么时候跳河的？
0: 我就是吓唬他们一下，没这么跳。
1: 为什么没人和我说这些事儿？
2: 小娃也老提你，
3: 那个小娃不提我吗？
2: 李四是不是？哦，四哥，
3: 别，叫小李就行。
2: 小娃去你们上学，得亏你俩照顾。
3: 谢谢。不用，都是兄弟，是吧，小娃？
4: 而且小娃可是我们这里学习最好的，我们都得靠着他。爷爷呢？他没在吗？
5: 拜年去了。哦。哦，那个大哥来。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随便买了点东西。
2: 谢谢
6: 四哥，
3: 没事，不会。
2: 快来，上屋里，外面风大
3: 啊！走，
7: 都吃完了。
8: 哎，哥，你们那个糖人儿。
9: 这找对象啊，你就得看这个人家啊，他家庭和睦不？嗯，家庭氛围怎么样？
10: 是，
9: 你看啊，这个爸妈如果是感情好啊，这一家子肯定这个氛围就好，
10: 那肯定
9: 就很和睦。嗯，然后呢，对于这个子女的爱情观、婚姻观啊，那都是正面的引导和影响啊。所以说，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这种家庭氛围其乐融融的啊。哎，我跟
10: 你，哎，小孩小心呢，你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要跟你说啥呢哈，就我爸妈哈，我不是跟你吹呀，这老两口在一起几十年了，哎呀，那感情太好，不是到今天，都像咱这年轻人搞对象似的，你知道吧？谁也离不开谁，
10: 是吗？啊，
11: 我不是给你零花钱给多了，我是给你脸了，你知不知道？你胆子太大了啊，背着我敢抽烟？我跟你说，咱俩的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咱就离。
12: 哎呦。芳儿，哎呦，芳儿，你怎么来了？
13: 哎，叔叔阿姨，我这昨天来不没准备东西吗？今天特意买了点给二老送过来。
12: 哎呦，你太客气了。哎呦，你傻呀，这么多东西，哎呀，你还背着你啊？哎呀，你说他爸对我真是太好，就心疼我，怕我累着，出去买这么多东西，他非一个人拿，还当我小孩似的，还给我买糖葫芦呢。哎，糖葫芦呢？丢了是吧？丢了吧？你看这手，看这手没有，都麻了，都不会动了，累的呀！你看看这家伙，快吹吹啊！快吹吹！
14: 芳儿啊，哎，这过年不回家，心里不好受吧？
13: 哎，没有，这不是小孩了，我们家那交通不方便，回去一趟可折腾了，而且现在票也不好买，宝山帮我去买了都没买着。
14: 可不是嘛，宝山呢带着被在那待了一宿呢，回来脸都青了。哎呦，
13: 我要知道肯定不带让他去的。
14: 哎呀，一个男人为自己喜欢的女人做事，应该的。

0: 没有，来来来来，你俩呀，边吃，我去厨房收拾收拾。哎，哎妈，那个少聊两句啊，别跟小芳吓着。不不不，
1: 勤快，好男人啊！这哎呀，阿姨，我俩不是那关系，早晚得是。你们俩啊，桃花正缘，你看你啊，年少得志，哦，你看他，大器晚成，天作之合。
0: 哎呀，是吗？是，你别看我们家宝玉啊，圆儿郎当的，心眼好，脑瓜子好使，就没白好使。
1: 是，他说了，他这是虎落平阳，
0: 那是吹牛，他也就是比村里那个野狗子强不了多少。<笑>
1: 哎呀，不能因为是我儿子我就夸他，结婚这种事儿啊，主要要看人，要看这个人心眼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
0: 嗯，是。哎，那您说这怎么找着好心眼呢？
1: 你看一个人呐，要看这个人家。这个男人呐，他在家里怂，没事儿，出去照样打拼。人家还得夸他一句啊：“哎呦，这个人在家疼媳妇儿。”女人要是在家支棱不起来啊，那就完了。外边人瞧不起他不说啊，媳妇儿要是不舒服，全家人呐都别想舒服。哎，还真是。搁我家，我妈就拿事儿，我家就挺好的。我小姨就不行，打家伙总受气，三天两头的吵架，
0: 是不是啊？
1: 这不证明这一切了吗？是，哎，所以说你过日子要找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有责任心的男人，他就能把这没有爱情的日子啊过得有滋有味，让你心里踏实。哎呀，哎，你太厉害了，你这说话通俗易懂，那怪不得那人咱家叔叔那么听你的。
0: 要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是真漂亮，要不是一时糊涂，我肯定能嫁个副厂长。
1: 哎呦，哎呦我，哎，
0: 你是不是会看面相啊？你，那你再看看我这面相，这事业还能再往上冲一冲不？
1: 肯定能啊！你看你这啊，亭亭饱满，地阁方圆，尤其这鼻子，走运的鼻子啊！哎，你现在是什么职务啊？啊，教导主任。哦，教导主任。
0: 行了，三年之内肯定是副校长。
2: 老头儿，哎呦，吓着了！快掐了吧！哎呀，你妈看见了？
3: 没有啊，人这会儿顾不上你。人正跟小芳说，她年轻的时候本来能嫁厂长，结果一时糊涂嫁给你的事儿呢。
2: 谁糊涂啊？ 你妈是糊涂，我糊涂。还嫁厂长，让厂长是疯了还是脑子进水了？敢娶她呀？我跟你说，儿子，当初是我一糊涂，让你妈给骗了。她跟我说，她有旺夫之命，旺夫，旺什么夫啊？我这眼瞅着就退休了，连小组长我都没当上，还旺夫呢？我这辈子呀。
4: 是让他给耽误喽！
2: 哎呀，爸，你别愁了，到时候我爸发现你就把我耽误了。哎呀，儿子，我看这小胖丫头不错，你们俩能成吗？爸，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刚开始啊。 真没想怎么着，可是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这一连二去的，怎么我还有点慌呢？心里发慌啊，有点。哎呦，聊斋说的好啊，遇见鬼，人发慌。谁是鬼？爱情。
0: 哟，别扎着手！缝了一被，能扎手吗？是，放心吧。啊，哎，
5: 我姥爷说他袜子找不着了，
0: 找不着让他光脚吧。<笑>来，你这小马甲，坐好了，穿上试试。嗯，
5: 这挺软和。
0: 嗯，
5: 这穿上就是暖和，还软和。
0: 嗯，
2: 哟，正好。
0: 哎。 你们不是说那个小紫过几天再走吗？这刚会说话，怎么就着急回去了？
5: 哎呀，老二，人家哪能天天住咱家呀？山青是怕麻烦。
0: 麻烦啥呀？

0: 哎，我看着小紫，我高兴，我还来不及呢。回头把他吃的都给他带回去。
1: 啊，行，谢谢姥姥。
0: 嗯，好。
1: 哎呀，
0: 真好，真好，是不是挺好？
2: 嗯，正合身。姥姥，嗯，哎呦，你可要长命百岁。你等以后我结婚生孩子，我得让你给我带。
0: 那你放心，姥姥啊，起码还得活20年，没问题。
2: 不行，
0: 妖精了。来，这是你的，
3: 我的穿上吧。
0: 好了，你的也好了。
4: 我这小外孙女啊，
0: 穿什么都好看。
2: 怎么样？
0: 嗯，就这小美人儿，没办法，看着就好。行了，姥姥一年给你们做上一件，姥姥就放心了。
2: 哎，但我看这么多件，我跟牙牙可穿不了。
0: 哎呀，你以为就你和洋洋穿呢？哎呀，这还有你妈呢，你妈也是我孩子，是不是啊？还有你小舅，你小舅虽然是没出息，也不能因为他没出息就嫌弃他呀。这个世界啊，大着呢，你说有出息的人呢还是不多。一般的人呢，他没有出息，只要他健健康康的，做个好人，也就是爹妈的福气啦。
2: 那姥姥，你把我爸也当小娃娃呀？
0: 那是必须的，姑爷进了门就是我的儿子。你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人叫我妈叫我姥姥啊？难得的都是缘分，你们80岁也是我的孩子。
2: 哟，姥姥，嗯，这件这么小，我可穿不下。
0: 你呀，是穿不下，这是给小紫缝的。哎呀，小紫这孩子没妈没爸也没姥姥，你说他得受多少苦才能长大呀？我给他缝个小马甲，得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疼他。喂，你看这些哈，都是姥姥的，秘密给你们都放进去的，这是100元。这是元宝啊，这是大米饭，这个是福气，都缝在你们这里面。
2: 我这里也有，
0: 都有，每个人都有，你说好不好？
2: 姥姥，你可太好了。
0: 嗯，哎呀，姥姥要活100岁，
2: 1000岁，
0: 1000岁。
5: 哎呀，都回来了
6: 啊，回来了，新年好呀，
5: 新年好，新年好。
7: 都给我吧。
8: 涛涛。
7: 哎。
8: 昨天，李姨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那是因为跟你爸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不是我的本意。
7: 没事。小美跟我说，她因为你俩吵架的事儿，差点跳河。这些年您和我爸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其实我都知道。算算我上学离开家也快4年了，寒暑假也没怎么回过家。我跟你们说，我假期要补课、打工，其实都是骗你。我特别理解小米，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他，是我逃避了，让他一个人来面对。以前我还小，我也不知道来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直到上了大学，去了另外的城市之后，才明白什么叫自由。有一年大二暑假。博同学坐火车去广州，邻座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妈妈，他妈妈呢因为粗心把行李丢在了月台上，但火车开走了，行李也就拿不回来了。他爸爸就说呀，你妈妈就是个小笨蛋。他妈妈就一直在笑说，嘿呦，老年痴呆提前了。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呀，幸亏我不像你俩，活脑子好，我书包还在。然后三个人就哈哈大笑，我当时。

0: 坐在旁边，就突然有点想哭。就那个瞬间，我真的太羡慕他们一家三口了。我当时就在想啊，这要是我家发生这种事儿，肯定早就吵翻了吧。那天我才知道，原来是有这么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的。原来父母之间融洽的态度，可以让一个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一点也不害怕。从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我不想再被家里这种紧张、冷漠、争执的氛围所影响了。我想当一个轻松愉快的人，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活得小心翼翼、敏感多疑。我想走出这里。月野，这些年您辛辛苦苦把我养大，为了这个家操了多少心，我都记着了。咱是一家人，一家人避免不了吵吵闹闹，对吗？但过日子并不是为了争说高低，有没有血缘关系不重要，别人怎么看咱家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只能对自己和咱这一家子人负责。我们也就活几十年，也就这一家子了。
1: 对不起，是我做的。
0: 好了，不哭了。
1: 对不起，是我不好。
0: 您做的很好了，月野。这些年照顾爸和小敏，真的让你费心了，真的辛苦你了。
2: 哎呀，你说我妈多少年了，做的这马甲就没变过，要多土有多土。
3: 老韩就挺喜欢这马甲的。哎，你还记得吗？咱俩结婚的时候，妈给咱做那马甲。嘿，那马甲穿了多少年呀？啊，这到现在了，那马甲那棉花都没有空的地方，那一针一线啊，那都是爱呀。哎，这马甲啊，我琢磨这个再穿二十年没问题。
2: 哎呦，你这马屁当面拍。
3: 我这就不是拍马屁，是吧？这真的拍马屁，那当然得当面拍。我这是真心话。你说咱身边那些朋友啊，有多少个都没妈了，咱还有妈给咱做小马甲啊，多幸福啊！哎呀，这人生啊，只要有妈在啊，那就没有苦啊。
4: 姥姥给做的小棉袄吧，有人疼咱们啦。以后呀，再也不冷了。

0: 是粉色，还有那个，你看到没？那是白色。
1: 小紫，你看姐姐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叫一声，
2: 姐姐。姐姐，
0: 小子真乖。
3: 我走了呀。
4: 我送龙哥。
3: 爷，你保重身体。

完了，想念的人们回来了，但又走了。我们迎来了1998年，姥姥18岁就和姥爷在一起了，吵吵闹闹了一辈子。姥姥总说当年副厂长喜欢她，可她还是一股脑嫁给了啥都没有的姥爷。哎，姥爷没啥大本事，就是对姥姥好，对孩子们好，每天都乐呵呵的。父母们总觉得只要自己爱孩子就行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对孩子来说一个欢声笑语的家有多重要。那决定着你每天打开门是回到了港湾还是进了地窖，那也决定着你长大后是否还惦记愿意无数次打开那扇门。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限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限，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限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9: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庆赶工不停歇，丁宅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国庆消防进景区曹娥里十三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国庆文博游热度高涨，上虞博物馆成市民打卡研学热点。

0: 定节点顺利推进。
1: 现在在建设的是主体的一层，啊，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20%。国庆期间我们不停工，有100多工人坚守在岗位。我们计划在10月份结顶，12月份完工。
0: 据了解，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974.6平方米，建筑共4层，总建筑面积6623.4平方米，规划设置宿舍89间，可同时容纳712人入住，配套建设活动室24间。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省级研学营地，补齐片区研学住宿配套短板，大幅提升研学团队接待能力，进一步丰富丁宅乡农文旅融合业态，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
1: 这个项目呢，是四季鲜果共赴中心有7层联建，投入以后呢，主要是用于研学、农副产品展销以及电商直播等多功能一体的综合体。投入以后呢，我们会有712个场位和24间多功能教室，啊，也是我们丁宅村从研学的一日游向过夜游的深度拓展。
0: 近年来，丁宅乡以共赴片区建设为抓手，围绕一西两岸三片区发展布局，将龙林坝、卡丁车公园、青春大地、桃溪古景区、管西里村咖等现有业态串点呈现，同步推进村咖二期、鲜果陆生自然乐园等新业态建设，通过各类特色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截至今年9月，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四季鲜果共赴中心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片区服务配套能级，为丁宅乡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全域共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国庆假期，区消防救援局梁湖消防救援站来到曹娥里13弄景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通过游戏、有奖问答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活动开始前，消防员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小礼品，游客只要完成消防知识问答，就可以获得心仪的手办、钥匙扣，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排队回答问题。同时，消防员还展示了日常救援时常用到的一些装备，能亲自试穿这些装备，对很多游客来说也是机会难得。在消防员的帮助下，游客穿上了消防装备，体验了一回当消防员的感觉。身着厚重的装备，还要救援救灾，游客们对消防员的工作的不易有了新的了解。在和游客互动的同时，消防员们还不忘嘱咐游客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谨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2: 让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了解我们的消防安全知识，同时了解我们的消防的一些器材装备，最后达到一个大家人人懂消防、人人懂安全的一个目的。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国庆假期，文博研学成为市民们的热门选择，上虞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众多市民游客走进这座城市文化地标，沉浸式品读上虞千年历史文脉，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国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上虞博物馆新馆馆藏文物近20000件组，设有历史文化、月窑青瓷、天香楼碑帖等6大特色展厅，借助现代化展陈技术，让静态文物鲜活可感，全方位展现上虞地域发展脉络与人文底蕴。展厅内，月窑青瓷温润雅致，碑帖文物笔墨流转，各类历史遗存静静诉说着上虞的岁月变迁。假期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观，驻足观赏展品，仔细阅读注解，认真记录细节，深入了解上虞的非遗文化、历史沿革与民俗风情。不少参观者表示，国庆走进博物馆，既能休闲度假，又能学习历史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是极具意义的过节方式。
3: 看到了很多著名的越窑瓷器，还有一些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字非常好看。
4: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奶奶和哥哥一起来上虞博物馆。上虞博物馆很大。里面的藏品很美。
0: 为了保障假期参观体验，上虞博物馆优化。

0: 化参观流程，落实安保值守，全力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同时，依托丰富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科普、研学体验活动，让
1: 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承担4800元。慈善补助实打实落地，降低了困难群众接受手术的经济门槛。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是老年群体高发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关节软骨彻底破坏，患者会持续剧烈疼痛，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现实当中，有不少家庭困难的老年患者，因为拿不出手术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拖延治疗。严重的甚至发展为行动残疾，进一步加重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
2: 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下乡在义诊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他的腿脚活动不便，导致他疼痛很明显，然后劳动能力下降，甚至是有些家庭因病可能是致贫的那种，就是整个家庭围着他转在照料他。但是我们给他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做关节的置换，可以恢复你平时。
3: 和宣府镇等四个军镇，尤其是蓟镇和宣府镇，被称为京师之门。门开则人人可登堂入室，可见其位置重要。在这里，明军常与南侵之敌短兵相接，由此书写着大明历史上力透纸背的一笔。公元1550年，嘉靖29年发生的庚戌之变，是继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之后，明朝时隔100年经历的又一次国难。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胁迫明朝允许通共，率蒙古骑兵攻占古北口，将京畿焚掠一空，8日后北去。长城防线再次失守，而于谦当年铁血保卫北京的浩然英气已荡然无存。这一切深深刺痛了一位年仅23岁的武举人，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17年后，不惑之年的戚继光重返京城，和一同抗倭的主帅谭纶一道，开启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二个高光时段。
4: 修建空心敌台，弊端可除；跨墙为台，睥睨可达。边疆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5: 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固之忧矣。
3: 从隆庆3年到万历9年的10多年间，共有1799座空心敌台渐次横亘在燕山与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间，依山就势，随境而成。怀柔区大水域的这7座空心敌楼，是当年戚继光最先督建的样板，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范式。明长城全线8851.8千米，没有2座敌楼是完全一样的。明长城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防御之完备，空前绝后。明长城如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精彩乐章，留给后人无尽的财富。但这道边墙也让大明停下了征伐的脚步，使得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即被其他文明逐渐赶超。同时，这一局面为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向东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明代中国也因此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明长城时代。于是， 关于长城存废的

0: 争论也常不绝于耳。最有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691年，湖北口总兵蔡元恳请朝廷拨款修缮长城边墙，很意外的，康熙帝没有同意。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修德安民之论，与唐太宗批评隋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卢的言辞如出一辙。那时的大清已经北逐突厥，西平准噶尔叛乱，康熙自然有底气任由长城颓败坍塌。一个国家如果时刻面临外患而没有强大的国防，无疑也就没有安定和平与发展可言。新的时代，古老的长城将与大运河长江一道，以国家文化公园的样貌，更深切更生动地走进当代的视野和生活。建筑之奇美，军事之危重，融通之相应，烽火之壮烈，保护之新建，生态之和合，乡愁之存续，往来之互鉴，铸魂之耕传，长城如此博大，如此无限。
1: 两发展示范区。

0: 活动顺延时效，可以延长到10月底，最大限度地释放惠民红利，方便家庭从容预约安心体验。2轮的托育卷发放以后呢，我感觉到小朋友来体验的更多了，然后呢，在体验过程当中也他们也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托育给小朋友带来的那种乐趣，是环境也能够浸润式的看到了整个整体的托育环境。那么给我们的托育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声援，一个呢是现场直观的。
1: 亲身感受的，所以呢，这个声援呢是慢慢的变多，其中呢有5、6位宝宝直接入托了，所以呢，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大的。一张小小的体验券承载着沉甸甸的民生分量。目前全区已有154名婴幼儿走进正规托育机构，沉浸式感受到了专业照护、趣味游戏与科学养育的快乐。 免费体验的开展不仅降低了家庭初次尝试托育的经济与时间成本，也让普惠托育的政策家喻户晓。对我区的托育机构而言，实景体验有效消解了家长的顾虑，同时倒逼托育机构持续规范服务流程，优化照护细节，推动行业朝着标准化、优质化方向稳步迈进。 此次活动延续了我区完善婴幼儿照护公共服务体系、落实优化生育政策、擦亮尚余幼有善育的民生名片。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月8号上午，我区开展第8期爱企服务日活动。本次活动以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为主题，区相关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营商环境观察员齐聚一堂，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听取安全生产领域相关问题与诉求，现场办公协调解难。
3: 新时代中能负责人介绍了退役动力锂电池回收及循环利用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推进情况，并提出拟将拆解工序调整至中芯和以南厂区的请求。区相关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论证做扎实，把环保要求落到位，把应急能力建设强。 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完善审批流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项目落地。国邦药业负责人希望在推进化工医药产业中视平台项目上给予支持。据相关领导强调，医药产业是上游化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邦药业作为区内龙头企业，中视平台建设具有现实必要性。 要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大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中视平台，专人专班跟进，对项目实行全流程跟踪服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危化品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反映停车场实际使用率偏低，选址距园区生产企业较远等问题。 区相关领导指出，今年以来，园区通过封闭式管理等措施，停车场使用率已提升约30%。下一步要强化引导劝导，完善管理体系，提升服务水平，优化价格机制，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并进一步提升停车场使用质效。
4: 面谈中，企业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和现场办公的务实举措表示衷心感谢。 认为活动针对性强、时效性好，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了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增强了在于安心经营、放心发展的信心。全媒体记者马岩杰报道。
1: 曹娥江文化艺术中心产业综合体项目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承载着提升城市品味、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使命。 项目建设中，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协同攻坚，全力破解施工交通瓶颈，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在曹娥江文化艺术中心产业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区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上门进行安全宣传，同时了解工地进出主干道的施工情况。
5: 项目开工以来，原有道路空间狭窄，难以满足重型工程车辆建材及土方运输需求，通行难题一度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紧要问题。项目开工之初，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道路系统没有完全的这个形成，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材料运输，包括土方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在区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协调之下，就是道路施工。 正在加紧推进。
1: 上个月，保障项目施工车辆通行的永仁路一期工程完工，现已具备通车条件。

0: 当前永仁路二期工程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建成后将作为项目现场车辆进出的核心主干通道。
1: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道路、这是永仁路的这个二期工程、是我们现场进出厂的这个主要的施工主干道路、那么目前的话他们已经在抓紧施工，那么我们永仁路的一期已经具备这个通车条件，极大的缓解了我们现场材料的运输的交通压力。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今天上午，区水上交通专委办检查组来到曹娥江漫游娥江游船项目开展实地检查指导，筑牢水上旅游客运安全防线，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
3: 啊，新潮活力，江畔水岸点亮夜间经济。亲子休闲、研学体验、潮流消费多点开花，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呈现出人气旺、业态新、体验优、消费热的良好态势。
0: 这个国庆假期，曹娥里十三弄成为我区最具人气的网红文旅街区，白墙黛瓦的江南古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化身全天候沉浸式演艺空间。玻璃廊桥童声合唱，水上舞台古风弦舞，北广场潮流歌舞轮番上演，贯穿白天夜晚的精彩演出让古巷步步有景，时时有戏。街区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沉浸式玩法，古风 NPC 穿梭街巷，诗词对答，笑得问答，四季鲜果互动，趣味十足。游客通过打卡任务兑换消费券与文创礼品，实现观光互动消费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吉祥阁以轻松休闲的秋日氛围打造全龄段游玩场景，假期里一江两岸片区更是秋意满满，活力十足。依托淘金秋系列文旅活动，渝顺江畔夜游研学休闲户外场景全面升级。漫游娥江游船夜航七天不间断，粤剧演唱、江畔民谣、歌舞快闪、川剧变脸轮番登场，沉浸式江畔夜游氛围感十足。江边桌游、下午茶、花雕非遗研学、时光书屋观影打卡，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金秋渝城的慢生活与书香气质。五甲渡城市公园露营、骑行等户外休闲项目人气高涨，晒秋寻味主题餐饮、秋日特色场景布置，让一江两岸既有山水诗意，又有人间烟火。今年国庆，我区文旅以传统文化为底色，年轻潮流为表达方式，让老场景迸发新活力、新业态，激发新消费。从古韵古巷的潮流焕新，到城市公园的轻松休闲，再到一江两岸的秋日盛宴，丰富多元、全龄友好的文旅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从看风景变成享生活，持续擦亮上虞文旅金字招牌，不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集团多措并举，根据不同区域的垃圾产生量和特点，合理调整清运路线和清扫人员，坚持垃圾清除收运工作不放松不打烊，全力保障渝城的干净整洁。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区环卫集团的1800多名环卫工人加班加点奋战在渝城的大街小巷，为应对人流量增大给城市保洁工作带来的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道路区域的巡查和值班值守，成立应急工作小组，确保快速处置节日期间环卫突发事件，及时清障保洁。同时，集团落实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深度冲洗路面灰尘泥沙。国庆假期日均出动各类车辆708车次，对主城区主要道路、背街小巷沉积污垢进行全面清理，还原道路本色面貌，提升道路洁净度和城市整体形象。此外，区环卫集团丝毫不松懈卫生整治，各项目部及时有效地开展卫生整治行动，深化治理道路交叉路口环境问题，对辖区各路段进行及时冲洗保洁，深入到各条道路绿化带，细致排查卫生死角，加强车辆的统筹调配，提高垃圾清运频次，加大转运力度，确保垃圾及时清理，让市民度过了一个干净整洁的节日。据统计，国庆假期，集团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17处，清运生活垃圾4800余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组织2026级全体参训新生开展7公里。

0: 军训徒步拉练，新生们在教官辅导员的全程陪同下，沿着预设路线徒步前行，克服疲劳，相互鼓励，圆满完成拉练任务，在长途行军中磨砺坚韧品格，厚植情怀。清晨，随着动员指令下达，参训新生整齐列队，按照军训编组有序出发。 红旗在前引路，队伍绵延向前，成为道路上一道青春风景线。本次拉练全程7公里，路线兼顾安全性与体验感，沿途设置医疗补给点、应急保障组，配备医护人员、志愿者随时待命，及时为学生提供饮水、休息、简易救护等保障服务，筑牢安全防线。 新军途中，同学们保持队列秩序，听从教官指挥。不少新生脚步酸痛，大家相互打气，彼此搀扶，没有一人轻言放弃。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口号声回荡在路上，冲淡了长途跋涉的疲惫。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在集体行动中体会团结协作的力量。本次7公里拉练是该学院军训的重要实践环节。 不同于操场内的队列训练，长途徒步拉练更考验新生的耐力与毅力。学校人武部工作人员介绍，拉练不只是体能的锻炼，更是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希望新生在行军中感受坚持的意义，培养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品质，把军训收获转化为未来学习生活中的精神动力。据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近日，在百官街道后村家园附近的街头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感人画面。上学期值业教育中心的高二学生王佳佳和吴桐玉在放学途中偶遇了独自在路口哭泣的低年级小学生，他们俩主动伸出援手，暖心护送小学生到家。凭借着善良与责任心，妥善化解险情，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美好品德与责任担当，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
2: 傍晚5点，十字路口车流往来频繁，一名低年级小学生正独自站在路边哭泣，身边没有家长陪同。两名高二学生王佳佳和吴桐玉看到后，立马停下脚步上前安抚孩子情绪，并开导陪伴。
3: 我们觉得在马路上一个两年级的小朋友也是有点危险的，然后我们就把他的书包拿起来了，然后就问他们家在哪里，他爸爸妈妈电话号码是什么，然后。
1: 他一开始不肯说，后面他说了他家庭住址。王佳佳和吴桐玉担心小朋友一个人在路边会发生危险，就主动带着他一路护送安全到家，随后报警，希望警察可以联系孩子父母，让家长放心。
4: 刚上学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家里有大人，我们也是害怕再出什么事情，或者他妈妈在外面找他找不到要报警什么的。
1: 民警抵达现场后，两人主动对接引路，顺利抵达小朋友家中，确认孩子母亲已在家，孩子平安无事后才放心离开。两名高中生的暖心相助，不仅细心呵护年幼孩童，更懂得理智，妥善处理问题。 他们用平凡又温暖的举动，诠释了青少年的善良、勇敢与责任担当，传递了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事，我载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油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2: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2: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2: 拜拜。
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2026年第四次全国轮夜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寒露意为气温进一步降低，地面的露水更冷，接近凝结成霜。此时昼夜温差加大，天地清冷而澄明，也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的变化，珍惜身边的美好。预计未来7天，老天爷似乎心情不错，晴或多云是主旋律。不过，虽说白天气温回升较快，可太阳一落山，气温就往下走。早晚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风一吹还有点冷。老人小孩更要留心，随手带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谨防感冒。另外，最近空气比较干燥，记得多喝温水，炖点银耳汤、雪梨汤润一润，润唇膏也可以备着。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最低气温15到17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7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多云，17到27度。桃花源多云，17到27度。富士山多云，15到25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17到27度。东山湖多云，16到26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17到27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16到26度；凤鸣山多云，15到25度；裘皮城多云，17到27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9: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6: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9: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0: 爸爸真好。喂，
11: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0: 好，我正在跑呢。
6: 回来了吗？
10: 爸，
3: 来。

0: 哎，爸，你不说戒烟了吗？怎么又叼上了呀？
1: 戒了吧？啊！哎呦，你妈在家，你妈管我，你妈不在家，你管我？我这姥姥姥姥连点自由都没有了。哎呀，
2: 这年头谁有自由啊？
1: 行了，你够自由的啊，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了。
2: 他这落单啊，我看挺好。这结婚不结婚呢，没事。
0: 你要找一副合适结婚成家的一辈子，你都舒坦不了啊！哟，
1: 您这是话里有话呀！这今天早上起猛了吧，心里话憋出来了，是不是？
2: 不是爸啊，这我妈老说能过就过，不过就离的，你们俩这不会真的有什么危机了吧？方卫啊！
1: 我跟你妈结婚第二天，你妈就跟我说，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嘿嘿，这过了多少年了，几十年了，离了吗？他净吹牛。
3: 爸，你说实话，动没动过这个念头？那，
1: 今天家里就咱爷仨啊，你有啥说啥啊？我俩绝不
3: 还不耽误上学，
4: 去吧。
3: 哎，爸，那个去青岛。
4: 去青岛路费不得要钱吗？还是要钱吗？等等等等，子轩，你跟这整半天堂人宗祠，满意的？
3: 李四啊，哎，
4: 你叫我上家。我叫不是，爸，你听我后边。
3: 胡子，
4: 爸，你往里歇着，我给你在外边念啊。常年八堂，四十年，年年灯节。
5: 清明祭，别笑话，清明了。小米，进来，你进来了啊？嗯。喂，喝点水啊。肚子饿不饿呀？晚上想吃啥呀？我不想炒菜。

0: 咱吃个西红柿鸡蛋面吧，简单一点，行吗？
1: 行。哦，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我那会儿啊。
2: 喂。哦。是吗？他一个人来吗？住哪儿啊？
0: 行，嗯，我知道了。挂了。
1: 妈，谁要来啊？
2: 老杨说你奶奶五一要来，来咱家。
1: 啊？他来干嘛呀？
2: 说是他同事的孙子结婚，来参加婚礼。
0: 哎，你奶奶可是头一次来咱家啊，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听见没有？不管人家怎么对咱，咱都得对人家有礼貌，别给我掉链子，听见没？
1: 知道了。
0: 喂，你不是要跟我商量事儿吗？啥事儿啊？
1: 没事儿。晚上想吃肉，西红柿鸡蛋太素。
2: 行，给你烧个肉，等着啊。喝水，赶紧。
3: 我想去青岛，我也想去。
4: 文化宫这电影啊，就没一部像样的。咱这油田大院，就想约会都找不着个好地方。
5: 你要跟小鹏约会了？
4: 啊，那倒也没有，就是最近不是相处的还行嘛，就想着这步子往前再迈一迈。我这都是为了你和苗苗啊！
5: 那别，你俩要是成了，那小芳就是小舅妈；你俩要是不成，我跟程苗在学校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4: 你小舅要是真出手，这不可能不成。这现在不是这个往前迈进的这个阶段吗？可是条件受限，这不好施展啊。
5: 小舅。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6: 就旁边绿的那个啊，好，来，谢谢啊，
7: 不客气。
8: 俺都得第一名了，咱为啥不去啊？他们还都愿意陪你去，多好的事儿啊！
9: 娶了也不一定能回家，人家都是大城市的学生，写的肯定比我好。
10: 哎呀，那获不获奖有啥的，小娃，咱就去当见见世面，行不？你说你要不想去，你给哥打这电话啥意思啊？
9: 我就是和你商量商量，学校给出路费。
8: 你别管了，哥给你寄钱，咱必须去，大大方方的啊，小华。
9: 不用哥，我有钱。
8: 挂了，哥干活去了。
10: 俺弟又要拿奖了。
11: 你还知道这地儿？我都没来过几次。
4: 哼。不是我跟你吹啊，我这平日里啊，这涉猎的范围太广了，餐饮、医学、动植物啊，考古、历史、诗歌、文学，我都有研究。哎，就这天文地理啊，我简直就手拿把掐。哦，牙牙这方面就我培养的，他第一个外定都我买的。猎户座、仙女座、北斗七星，我闭眼睛我都知道在什么位置。我处女，你呢？啊，星座，
11: 哦，我10月30那是
4: 天蝎，啊，睚眦必报
11: 啊，
4: 哦不，那个爱恨分明，
11: 哦，那是，哎，真没想到你懂得那么多啊，之前都没发现呢。
4: 哎呀，我这人吧，内敛，不爱外露，不爱显摆。哎，来，特意给你做的糖醋排骨和鸡翅啊，嗯，你就在这啃着排骨，望着星星，这氛围。那小饭馆里他都比不了。
11: 哎呀，要说呀，还是你懂生活。这几年我净搞事业。
4: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以后你生活里的小惊喜我包了。来，好吃吗？
11: 嗯。

0: 我想给我们家换台电视。我们家这台电视机时间太久了，信号也不是很好。不是，过两天老太太来吗？她眼睛也不太好，我想换个大点的，都能看得清。哎，你们家那时候买的，那个是多少寸？贵吗？多少钱啊？
1: 想去二中食堂？
2: 啊，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的厨艺你是了解的，这么好的手艺要不奉献出来，那不浪费了吗？我就想奉献给在教育一线含辛茹苦的教职工们，他们吃好了，才能更好的培养下一代。
1: 哦，跟这儿等着我呢。哎呀，我说今天带我来这儿呢，那不对，过年前你就惦记了吧？明白了，全明白了。
2: 啥呀？你明白啥了？
1: 贾宝山，跟你比我还是太单纯了。
2: 小凤，
1: 别给我套近乎。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个小主任，没那么大的权利，不值得让你在我身边转着圈捞好处。
2: 我捞啥好处了？那我来学校不也是为了照顾你吗？小凤，你慢点，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还不行吗？

0: 你那是平面的，哪来的上北下南？咱们站街上的。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12点了，还没找着方向呢。
0: 给我吧，你这样明天也找不到哪儿去。

0: 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你们这是？我们是来报名的。啊，
1: 来晚了，已经结束了呀。离机油田，就是和平镇。
0: 机油田没听过。哎，
1: 可是已经结束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2: 老师，我们确实迟到了，但是他是我们学校座位比赛第一名，能不能给我们个机会啊？行吧，
0: 跟我去前面办公室登记去。走，你快去。学校食堂进不去就对了，人家又不傻。主要是那地方，也实现不了我的理想。
3: 啥理想？
2: 创业做生意，当企业家。姐，祝你成功。别，你干啥去？哎呀，
0: 你干啥？我跳舞去。
2: 别，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0: 哎呦，我没工夫听你这种瞎扯。
2: 我要证明给他看。证明给你们这些女的看。来，请坐下。我这个创业计划里吧，有一百一分。 交点钱呗。哎，一提钱就跑，血浓于水呢。啊？
4: 哎，兄弟们，把卡插进才能有电。

0: 你好啊，食得点样噶咩？
1: 无济啊，
0: 我系甜喵喵。
2: 拿纸干嘛呀？
3: 上厕所吧。
2: 这那里边有纸。
3: 酒店的纸不得花钱吗？
2: 不用花钱，咱们都花过钱了，都包这里了。看就没住过酒店。哎呀，之前我跟爸妈去上海住那酒店，比这高级多了，用那纸抽的都是香的。
0: 八哥啊，我呀，我是明明啊，你认识我的吗？
2: 哎呀，一拉开窗帘，外边就是黄浦江。哎，知道外滩是哪儿吗？知道东方明珠吗？当时啊，自己住一个大房间，现在突然两个人住还有点不适应。哎呀，哎，
4: 苗苗，问问瑞发，
2: 最近星驰干嘛呢？有时间一块吃个饭啊。
0: 发哥啊，我有个兄弟呀，想问问星爷最近在干嘛，有空一起吃饭啦。
5: 啊，奶奶过来了。

0: 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8: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8: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

0: 高原上的天然水塔，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 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
1: 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我们13条入河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15个国口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口号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
0: 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 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 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5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形同之间顽强地耕种着。
1: 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熟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是一惊，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 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 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1: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说话来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0: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 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 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 这一智能化改变，让繁田。

0: 给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忠文见证了这一幕。
1: 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卡上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
0: 你不给我就上访。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2: 滴滴滴滴，哎呀，那性质呢已经确信了，那活干都掉泪了，你都这。那你们干啥去呀？你手下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道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
3: 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4: 我们说这连年的老百姓。
0: 这都倒灯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吃好穿的好，人家吃肥馍，人家没有菜，他也不愿意吃的，那明儿净吃那肥叶子。
5: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想我几年福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
5: 开口说起，
0: 依然慨叹唏嘘。有时候也好吃，苦的一泡子不好吃。这个羊肉也不好吃。啥都吃过，红面羊肉。见过一窝剩的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
5: 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之声也是不遗余力。他们不信谁了，这是党，这是党的政策给带来的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 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 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6: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0: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生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1: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全都散布了、搬练了，都是这个凉爽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
2: 小朋友，快上来，把脱下来，不能这样啊、哦，听话。
3: 家里面没大人吗？
4: 那边不能去啊！
2: 哎，那个小朋友，
4: 很危险的啊。
0: 何天龙，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河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穿城而过的典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温情托育暖民心，普惠服务护成长，我区托育体验券惠民活动赋能生育友好社会建设；
1: 我区举行第8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急企业所急，全力破解项目施工交通瓶颈；
1: 区水上交通专委办赴漫游峨江项目，检查指导水上旅游客运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9月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期间，我区紧扣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推出托育服务体验券惠民活动，把普惠托育红利送到育儿家庭身边。这项暖心举措既是宣传月普惠惠民板块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区补齐托育服务短板、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持续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的生动实践。现代社会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仍是不少家庭的极难愁盼，很多家长想要了解

0: 托育，但苦于不熟悉机构情况，担心账户质量，尝试成本偏高，对普惠托育保持观望。立足群众真实诉求，我区精准施策，面向全区6月0到36月0未入托婴幼儿发放托育服务体验券，以免费体验的形式打破信息壁垒，让家长零距离感受规范化、专业化托育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对普惠托育的认知度、认可度与信任感。 我区推出的体验券惠民活动覆盖面广，共分两期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体验券600张，单张面值100元，总惠民金额达6万元。第一期主打基础体验，每名适龄幼儿可申领1张券，免费享受机构半日托育；第二期升级为深度体验，每名幼儿可申领3张券，累计可体验3次半日托育服务。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考虑到部分家庭预约不便，9月幼儿入托扎堆等现实情况，主动顺延时效，可以延长到10月底，最大限度地释放惠民红利，方便家庭从容预约、安心体验。
1: 2轮的托育券发放以后呢，我感觉到小朋友来体验的更多了，然后呢，在体验过程当中也，他们也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托育给小朋友带来的那种乐趣，是环境也能够浸润式的看到了整个整体的托育环境，那么给我们的托育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声援，一个呢是现场直观的。 亲身感受的，所以呢，这个声援呢是慢慢的变多，其中呢有5、6位宝宝直接入托了，所以呢，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0: 一张小小的体验券承载着沉甸甸的民生分量。目前全区已有154名婴幼儿走进正规托育机构，沉浸式感受到了专业照护、趣味游戏与科学养育的快乐。 免费体验的开展，不仅降低了家庭初次尝试托育的经济与时间成本，也让普惠托育的政策家喻户晓。对我区的托育机构而言，实景体验有效消解了家长的顾虑，同时倒逼托育机构持续规范服务流程，优化照护细节，推动行业朝着标准化、优质化方向稳步迈进。 此次活动延续了我区完善婴幼儿照护公共服务体系、落实优化生育政策、擦亮善于幼有善育的民生名片。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月8号上午，我区开展第8期爱企服务日活动。本次活动以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为主题，区相关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营商环境观察员齐聚一堂，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听取安全生产领域相关问题与诉求，现场办公协调解难。
3: 新时代中能负责人介绍了退役动力锂电池回收及循环利用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推进情况，并提出拟将拆解工序调整至中芯和以南厂区的请求。区相关领导指出，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论证做扎实，把环保要求落到位，把应急能力建设强。 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完善审批流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项目落地。国邦药业负责人希望在推进化工医药产业中试品牌项目上给予支持。据相关领导强调，医药产业是上游化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邦药业作为区内龙头企业，中试品牌建设具有现实必要性。 要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大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中试品牌，专人专班跟进，对项目实行全流程跟踪服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危化品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反映停车场实际使用率偏低，选址距园区生产企业较远等问题。 区相关领导指出，今年以来，园区通过封闭式管理等措施，停车场使用率已提升约30%。下一步要强化引导劝导，完善管理体系，提升服务水平，优化价格机制，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并进一步提升停车场使用质效。
4: 面谈中，企业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和现场办公的务实举措表示衷心感谢。 认为活动针对性强、时效性好，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了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增强了在于安心经营、放心发展的信心。全媒体记者马英杰报道。
2: 曹娥江文化艺术中心产业综合体项目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承载着提升城市

0: 市品味，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使命。项目建设中，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协同攻坚，全力破解施工交通瓶颈，保障工程高效推进。 在曹河江文化艺术中心产业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区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上门进行安全宣传，同时了解工地进出主干道的施工情况。项目开工以来，原有道路空间狭窄，难以满足重型工程车辆建材及土方运输需求，通行难题一度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紧要问题。
1: 项目开工之初，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道路系统。 没有完全的这个形成，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材料运输，包括土方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在区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协调之下，就是道路施工，正在加紧推进。
0: 上个月，保障项目施工车辆通行的永仁路一期工程完工，现已具备通车条件。
1: 当前永仁路二期工程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建成后将作为项目现场车辆进出的核心主干通道。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道路，这是永仁路的这个二期工程，是我们现场进出厂的这个主要的施工主干道路。那么目前的话，他们已经在抓紧施工。那么我们永仁路的一期已经具备这个通车条件，极大的缓解了我们现场材料的运输的交通压力。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今天上午，区水上交通专委办检查组来到曹鹅江漫游鹅江游船项目开展实地检查指导。筑牢水上旅游客运安全防线，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检查组一行登上游船，实地查看船舶救生设备、消防设施配备、船舱安全警示标识等情况，听取项目运营方关于航线运营日常巡检、应急处置预案、客流高峰管控等情况汇报，深入了解曹鹅江航道通航保障、船舶日常维保、节假日客流接待方案，并发放安全倡议书。 检查组指出，漫游鹅江作为上渔曹鹅江标志性水上文旅项目，群众关注度高，游客流量大，安全是项目运营的底线，也是最大营商环境。运营单位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船舶安全隐患排查，对救生消防等设施定期校验维护。
2: 强化船员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完善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停航管控机制，同时持续优化登船安检、客流引导等服务流程，做好安全提示，保障游客乘船游览安全。检查组同时也表示，将立足交通职能，持续做好水上客运服务保障，支持项目持续迭代升级，助力漫游鹅江打造长三角知名水上夜游品牌，以交通赋能文旅，持续激活一江两岸消费活力。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国庆黄金周，秋满鱼城，文旅飘香。我区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整合曹鹅里十三弄、吉象阁、中华孝德园、一江两岸等核心场景，推出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多元化的国庆特色活动。传统街区焕发新潮活力，江畔水岸点亮夜间经济。
3: 亲子休闲、研学体验、潮流消费多点开花，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呈现出人气旺、业态兴、体验优、消费热的良好态势。这个国庆假期，曹鹅里十三弄成为我区最具人气的网红文旅街区，白墙黛瓦的江南古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化身全天候沉浸式演艺空间。玻璃廊桥童声合唱，水上舞台古风弦舞，北广场。

0: 场潮流歌舞轮番上演，贯穿白天夜晚的精彩演出，让古巷步步有景，时时有戏。街区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沉浸式玩法，古风 NPC 穿梭街巷，诗词对答，笑得问答，四季鲜果互动，趣味十足。游客通过打卡任务兑换消费券与文创礼品，实现观光互动消费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吉巷阁以轻松休闲的秋日氛围打造全龄段游玩场景，假期里一江两岸片区更是秋意满满，活力十足。依托淘金秋系列文旅活动，渝顺江畔夜游、研学、休闲、户外场景全面升级。漫游鹅江游船夜航七天不间断，越剧演唱、江畔民谣、歌舞快闪、川剧变脸轮番登场，沉浸式江畔夜游氛围感十足。江边桌游、下午茶、花雕非遗研学、时光书屋观影打卡，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金秋渝城的慢生活与书香气质。五甲渡城市公园露营、骑行等户外休闲项目人气高涨，晒秋寻味主题餐饮、秋日特色场景布置，让一江两岸既有山水诗意，又有人间烟火。今年国庆，我趣文旅以传统文化为底色，年轻潮流为表达方式，让老场景迸发新活力、新业态，激发新消费。从古韵古巷的潮流焕新，到城市公园的轻松休闲，再到一江两岸的秋日盛宴，丰富多元、全龄友好的文旅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从看风景变成享生活，持续擦亮上渝文旅金字招牌，不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集团多措并举，根据不同区域的垃圾产生量和特点，合理调整清运路线和清扫人员，坚持垃圾清除收运工作不放松不打烊，全力保障渝城的干净整洁。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区环卫集团的1800多名环卫工人加班加点，奋战在渝城的大街小巷。为应对人流量增大给城市保洁工作带来的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道路、区域的巡查和值班值守，成立应急工作小组，确保快速处置节日期间环卫突发事件，及时清障保洁。同时，集团落实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深度冲洗路面灰尘泥沙。国庆假期日均出动各类车辆708车次，对主城区主要道路、背街小巷沉积污垢进行全面清理，还原道路本色面貌，提升道路洁净度和城市整体形象。此外，区环卫集团丝毫不松懈卫生整治，各项目部及时有效地开展卫生整治行动，深化治理道路交叉路口环境问题，对辖区各路段进行及时冲洗保洁，深入到各条道路绿化带，细致排查卫生死角，加强车辆的统筹调配，提高垃圾清运频次，加大转运力度，确保垃圾及时清理，让市民度过了一个干净整洁的节日。据统计，国庆假期，集团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17处，清运生活垃圾4800余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组织2026级全体参训新生开展7公里军训徒步拉练。新生们在教官、辅导员的全程陪同下，沿着预设路线徒步前行，克服疲劳，相互鼓励，圆满完成拉练任务，在长途行军中磨砺坚韧品格，厚植家国情怀。
0: 清晨，随着动员指令下达，参训新生整齐列队，按照军训编组有序出发，红旗在前引路，队伍绵延向前，成为道路上一道青春风景线。本次拉练全程7公里，路线兼顾安全性与体验感，沿途设置医疗补给点、应急保障组，配备医护人员、志愿者随时待命，及时为学生提供饮水、休息、简易救护等保障服务，筑牢安全防线。行军途中，同学们保持队列秩序，听从教官指挥。不少新生脚步酸痛，大家相互打气，彼此搀扶，没有一人轻言放弃。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口号声回荡在路上，冲淡了长途跋涉的疲惫。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在集体行动中体会团结协作的力量。本次7公里拉练是该学院军训的重要实践环节。不同于操场内的队列训练，长途徒步拉练更考验新生的耐力与毅力。 学

0: 向任务部工作人员介绍，拉练不只是体能的锻炼，更是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希望新生在行军中感受坚持的意义，培养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品质，把军训收获转化为未来学习生活中的精神动力。据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近日，在百官街道后村家园附近的街头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感人画面。上学期职业教育中心的高二学生王佳佳和吴桐玉在放学途中偶遇了独自在路口哭泣的低年级小学生，他们俩主动伸出援手，暖心护送小学生到家。凭借着善良与责任心，妥善化解险情，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美好品德与责任担当，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
2: 傍晚5点，十字路口车流往来频繁，一名低年级小学生正独自站在路边哭泣，身边没有家长陪同。两名高二学生王佳佳和吴桐玉看到后，立马停下脚步上前安抚孩子情绪，耐心开导陪伴。
3: 我们觉得在马路上一个两年级的小朋友也是有点危险的，然后我们就把他的书包拿起来了，然后就问他们家在哪里，他爸爸妈妈电话号码是什么。
1: 然后他一开始不肯说，后面他说了他家庭住址。王佳佳和吴桐玉担心小朋友一个人在路边会发生危险，就主动带着他一路护送安全到家，随后报警，希望警察可以联系孩子父母，让家长放心。
4: 刚上学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家里有大人，我们也是害怕他再出什么事情，或者他妈妈在外面找他找不到要报警什么的。
1: 民警抵达现场后，两人主动对接引路，顺利抵达小朋友家中，确认孩子母亲已在家，孩子平安无事后才放心离开。两名高中生的暖心相助，不仅细心呵护年幼孩童，更懂得理智，妥善处理问题。 他们用平凡又温暖的举动，诠释了青少年的善良、勇敢与责任担当，传递了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绍兴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
6: 绍兴，越来越好。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寒露意为气温进一步降低，地面的露水更冷，接近凝结成霜。此时昼夜温差加大，天地清冷而澄明，也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的变化，珍惜身边的美好。预计未来7天，老天爷似乎心情不错，晴或多云是主旋律。不过虽说白天气温回升较快，可太阳一落山，气温就往下走，早晚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风一吹还有点